关于行李箱的这个创意，就是如果你想要不被人拿错的话，那最好就是你的箱子比较的有特色，一眼就能够看到那个是你的，或者是大家说那个不是他自己的。最近有一个团队呢，他们就发明了一个就是行李照，然后这个行李照呢，你可以上传自己的正面的脸的照片，然后呢就会把这个行李照双面打印出来，然后照在自己这个行李箱上，所以它被这个运输带运出来的时候，你就一眼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在那个行李箱上面，再也不会有人拿错了吧。来听到我对天空说，来自于潘玮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打字、电脑打字，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好多字该怎么写了吧？有的时候突然叫你提起笔，你会愣在那里，这个字该怎么写？然后去翻翻手机，查查笔画什么的，也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继续来送上庄心妍所带来的《梦珠园·忆暖冬》。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要来听到这位当年是跳着芭蕾出道的，这就是唱着孤单芭蕾的许慧欣。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自然反应》。

对于出道比较早的一些歌手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意识，所以往往也会用自己的本名来作为自己登台的这样的一个艺名。但是后来可能发现，哎，是不是要改一个名字会比较好？就像我们大家所喜欢的王菲，最开始也用王靖雯的名字来发过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牛的这首《约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最美的声音。

我常常跟大家说，你要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才会有信心去做好现在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的时候，势必就会产生讨厌自己的想法。那希望这一种讨厌是一个可以激励你去改变自己，然后把自己稍微掰回来的这样一种激励的能量吧。送上一首《春天里》，来自于汪峰。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对于很多人来说，灵药是钱。只要有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可以满足，那自然就开心啦。有的灵药呢是爱、爱情、亲情、友情，只要有爱就可以活得下去。对你来说，生命的灵药是什么？继续来分享那英的《放爱一条生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实现。
1: 对于我来说，可能伴侣是一个有趣的人是比较重要。不知道大家如何来定义有趣这两个字哈，是在朋友间谈笑风生、风趣幽默，还是说在枯燥无聊的生活里总是能够见缝插针找到各种有意义的玩法。在我看来呢，这个有趣的人要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做有趣的事，而是能够将一件没有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起来。这首歌来听到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蓝莲花》。

你说一个艺人要在这个大染缸的娱乐世界一直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艺人动不动就会有负面新闻、绯闻新闻来被爆料，让他们的心里也难以承受，所以当看到那些老牌艺人，他们依旧可以非常正襟危坐的每次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好佩服他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 FIR 我们的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Welcome to the show.

现在时间9:47，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我会好好的》。

0: 一个家庭相处在一起，必然会有一些小矛盾哈，就是大家生活习惯或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哈。比如妈妈就喜欢这个爱整洁、爱干净啊，就看不得家里面就是你用过的东西不放回原位，或是穿过的衣服不把它叠好，所以经常就会被妈妈来唠叨。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幸福感，有人在旁边来叮嘱你、来唠叨你。继续来分享李克勤所带来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如何似哭似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无憾。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张学友的他的演唱

我觉得以任何年纪或者是其他的缘由来说，就是唱功不如以前的这样一些歌手们来说呢，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这个乐坛有太多的上了年纪或者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同样唱功可以保持得很好的歌手，那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跟练习。接下来分享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继续来分享邓福如跟小雨的前面路口，听。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每次你出门要出去玩啊，或者是跟男朋友约会之前，你这个梳妆打扮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会不会提前做这些准备？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相恋两年多的一对情侣，就是男方终于忍不了女方每次出门前都要拖她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常常误机啊，我耽误很多重要的事情，就忍不了了，就要跟她提分手了。所以呢，女生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到底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好，就赶快好好整理一下自己，不要耽误了恋情比较好。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和张学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林志炫《三个人的晚餐》。

0: 有一些开场白呢，往往是说你变了。其实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你周遭的一切也在不断的改变，所以一个人他到底是不变好还是要变化好呢？感觉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心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0: 两年的朋友才能叫做知己，超过三年的值得回忆啊。十年之后依然在那儿的，那就不是朋友了，已经是亲人了，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在这个善变的时代，多留意身旁的朋友吧，多一些理解，少一点算计，别把对你的好这样的人给忘掉了。做人别太累，因为我们谁都不容易，对不对？接下来，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合作是一首情歌。
1: 好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现在时间11:19，我们细看一下现在在乐坛当中站的脚跟比较稳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经过了10个年头的打拼，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大家的认可，称作天王天后一级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路途一定还很长。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凡事呢都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这个孩子啊是绝对不是那个咱们所生下来的那个孩子，而是指鞋子。在古代呢是没有鞋这个音的，而只有孩，所以呢古代人都管自己的鞋子叫孩子。好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有些地方呢现在仍然是这么叫着的。听到孙燕姿的比较幸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一首最初的起点，来自于陈绮贞。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慢的话，现实会变得苍白；脚走得太慢，梦不会高飞。人生的精彩总是心走得很美，而与脚步能够合一。
1: 继续来分享这首《这样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那么一点小调皮和小可爱。当我穿上一身蓝旗袍，我要将你迷倒，然后送给你一顶白礼帽，我们注定是要在一起的。这就是来自于范晓萱。其实呢，这样的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一定要有趣味一点，跟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你会生活得很快乐。

0: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的签名，然后上面写着说，爱的人如果说要离开我，我一定会只说两个字，好的。绝口不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到底我哪里做得不好。既然你决定离开的话，必定有你准备好的理由，对不对？我不想听你谋划了许久冠冕堂皇的借口，凡是离开必然本就不再属于。祝你好运，从此云淡风轻，过往一笔勾销。人生短暂，我不活在记忆当中。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哇，写得好潇洒。后来想想看，有些事真的说起来容易，却是做起来难。可是恰恰就是因为做起来难，所以真的做到的人会变得很优秀。继续来送上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灾世纪。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还记得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吗？据说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决胜负的方式就是剪刀石头布，而此时此刻不能够跟你进行剪刀石头布，但是我有自己的决定权，因为我可以决定你将会听到什么样的歌。接下来分享周杰伦的《安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请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几位极品的同学，或者极品的同事，再或者极品的好友呢？刚才看到一笑话，说因为要联系一个同学，但是没有他手机号，于是就给另外一个他很熟悉的同学发信息，请问你有他的电话吗？然后等待回复，收到回复，打开短信，赫然写着有啊两个大字。无奈之下又再发信息给他，那么请你告诉我好吗？继续等了5分钟，收到回复，迫不及待地打开，赫然写着两个字，好啊。遇到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很想上去一脚把他给踢飞呢？是不是？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极品同学啊。
1: 继续来送上李玟所带来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一首你根本不懂，来自于季彦霖

很多人之所以难逃情网，就在于放不下一些，而有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其中，也在于舍不得那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一样东西，必先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愿意去割舍。当你想要买一栋房的时候，你能够愿意去花那么多钱吗？当你想要出去旅行，想要潇洒一番的时候，你是不是舍得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笔钱呢？所以事情永远都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想得到吗？先想想看你愿不愿意舍得。听到这首《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处人是不复杂的。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痛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一点。所以说，长点心喽，不要随意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之间必有得失，不必要太计较了。要学会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越简单越快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作为后盾的话，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继续来分享这首《遇到》，来自于方雅贤。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昨天还在跟朋友说，其实能够说无

聊，能够现在感觉百无聊赖，或者做的工作一点趣味都没有，那或许这是人生。

0: 当枫叶红了的时候，恰恰就是它最美的时候，而当一个人成熟了之后，恰恰就是它最有味道的时候。不过呢，枫叶总是特别容易飘落，哎，那最美的时间非常的短暂。特别想去北京香山看一下那个美丽的枫叶，可是忙着忙着想着想着，这个时间就错过了。人生当中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样的吗？想着想着，等着等着，一切的事情都已经错过了，而我们一眨眼不也过了这么多年了吗？所以啊，有一些事情，人生的这趟旅程当中碰到了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啊。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古巨基，一首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在某处某一条路，我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些人会说，在音乐当中，往往都能够因为一句歌词，然后呢想明白一个道理。但最近呢，我身旁的朋友突然间激烈地讨论起来一个问题，说女生到底是有钱重要还是有感情重要？后来呢，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女生有钱到底有多重要？不要再去纠结爱情和面包哪个重要，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会买哦。接下来分享这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和袁若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0: 有那样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说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就掉下来一粒沙，所以便有了撒哈拉。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我就流一滴泪，所以说世界上便有了海洋。当年看蛮浪漫的一个想法，可是现在再读起来真的觉得好酸的。
1: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力怡、巫启贤一首《挚爱点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3:48。继续来送上姥姥所带来的美人。

有些人会说，在音乐当中，往往都能够因为一句歌词，然后呢想明白一个道理。但最近呢，我身旁的朋友突然间激烈地讨论起来一个问题，说女生到底是有钱重要还是有感情重要？后来呢，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女生有钱到底有多重要？不要再去纠结爱情和面包哪个重要，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自己会买哦。接下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两难》。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一首出塞曲，来自于蔡琴。

小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件很丢人的事，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而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现在呢，或许依旧胆小，但是不再纠结，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熬夜，经常呢会在凌晨看到很多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出没。如果你有事找他们，越是深夜越是回复的神速。问他们原因，大部分回答呢都是睡不着和失眠。其实能有什么事情让人这么耿耿于怀，辗转反侧？而你熬夜吗？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偿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听到万芳听风的歌。

牵挂的柔肠寸断，或许才是爱情的味道。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爱你的人在你的身上每个部位都能够看到阳光。爱一开始就像是一首歌的音符，不停地跳动，让人幸福和喜悦。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沙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分享一首《彩虹》，来自于许巍。

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赢在江湖》，来自于磊磊的《小麦霸们》。

做一个淡然的人，不浮不躁，不争不抢，不去计较浮华之事，不是不追求，只是不强求，淡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要轰轰烈烈，只要真实，只要回首，不是空虚。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想就是有三两个知己知彼的知心姐妹淘，感谢他们，不论是你将流落到哪里，或者是去向哪里，一想起就百感交集。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经典《我们注定在一起》。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总有一些东西会随着岁月飘远，随着岁月变淡，不必计较太多，因为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离开。这一点来看，你的心里是最明白的。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寻找到那些铭记于心的声音，听到一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分享的歌曲来自朱丽静一首《其实没料什么》。

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掌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接下来听到我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水手》。

当我们独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空空如也》。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不要急着让生活给予你所有的答案，在努力之后，你需要耐心的等待，只要肯去耐心的等一等，生活的美好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来一起听到你们要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0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英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不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
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到这首曲颖的《鱼》。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接下来继续要带你分享到的是一首古典气息非常浓郁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花太香》。很形象地描绘了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大侠落寞的背影，也让人在听歌之余会觉得惆怅之感顿然而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6:51。来听到这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一首哲学家来自。

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马上要听到的歌就叫我孩子，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专辑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曲式自由流畅，在立意上就很有特点，爱人之间两心相悦，互遮风雨，那份感情就像是童真般的洁白无瑕。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一起来听到江南四大才子电视剧的主题曲，崔子哥和鲁十郎联唱的《花恋蝶》。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迪克牛仔的解脱。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接下来送上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还有孙倩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

那现在已经是17:50。分享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0: 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子瑜，来自于王婉之。

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多起来吗？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分享唐人来自于孙子涵。

手脚冰凉的人呢、啊，可以通过日常的食补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症状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建议我们的女性呢，应该多吃坚果类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松子。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论是在哪个季节，都不能够吃生冷的食物。接下来分享一首《中间》，来自于梁静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7.1， 我是梧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化学实验》。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分享这首朋友变情缘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送上这首《舍不得》，来自于星云。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

经典到馨香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给我感觉》。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气个半死呢？接下来送上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蜂蜜当中的果糖葡萄糖能够很快的被吸收使用，改进血液的一个营养的状况。人体疲惫的时候呢，服用蜂蜜15分钟就可以明显的消除疲惫的表现。脑力劳动者和熬夜的人冲服蜂蜜水可以使精力充沛。运动员在赛前15分钟服用蜂蜜可以协助进步体能。分享这首出乎意料来自于高以爱以及潘玮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它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来自天堂的魔鬼，这个是2015年10月5号发行的电音单曲。邓紫棋在记者会当中公布全新的宣传模式，在11月6号全亚洲实体发行前曝光了这首歌曲的 MV。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地

0: 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与人的缘分就是这样，四季不断流转，谁会留到最后，谁会一直陪在身旁，不到最后谁也不能确定。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生命当中总是承载了太多的遗憾，尘缘似梦，流年依旧，只愿在容颜沧桑散尽风华的某年某月某天的转角处再相遇，彼此能够淡然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林俊杰《美人鱼》。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释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已经是20:17。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陈慧琳的《爱我不爱》。

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分享这首《后来的我们》，来自于五月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送上阿信叮当合作演绎的《走火入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50。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张信哲《逃生》。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一段故事读着读着就旧了，一首歌听着听着就倦了，一个人念着念着就远了，一颗心呢，等着等着就老了。人往往不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听到安庆还有李玖哲的《记得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接下来分享郑伊健、还有陈小春、还有谢天华以及钱嘉乐、还有林晓峰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听到一首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21:47，来听到袁惟仁和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分享这首《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送上一首《小眼睛》，来自于范玮琪。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继续来分享一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必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总会败的，说谎比滋味变长的，憨厚的总是个胖子，去努力总会有收获，懒惰的人会挨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要求算不算太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是第一个烛光晚餐，餐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夜景就算真的气球时针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或许很多歌手啊，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受欢迎程度也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张震岳啊，最好听的情歌可能。

很多的事情哪怕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你也不会觉得厌倦，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许呢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因为呢这些事情可能你心里早就有结果，无论你再重复多少遍也不可能呢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所以呢不如呢在其中呢真的哪一刻能够轻轻的放下，然后呢去把自己的生命用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位置。我们听到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或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呢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光辉岁月》。
1: 归家的信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

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分享这首《表面的和平》来自于陈绮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些事情啊，当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愿意做了，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会去违心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明白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内心

是不愿意的，哪怕我们勉强自己去做了啊，之后呢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呢，其实走心，然后尊重自己，才是呢这个生活当中最好的态度。接下来送上刘德华的《漫步人生路》。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王杰的《伤心1999》。

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及时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人，其实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你生活当中最亲密的人。可是如果天天看到这个人，你对他呢也希望说他可以常常陪伴在你的左右，可是你却不去呢尝试，也许呢有可能以后你们就不会再见到，也许你们生活当中也不会有交集了。就像呢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个人，你对他非常有感觉，可是你不想去让他知道，这种暗恋的情绪只有在青春期才会发生。
1: 接下来送上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清晨女子。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惩罚别人，可能我们就常常惩罚自己。而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种惩罚能够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你不去尝试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就没有要对自己的惩罚。真正让刘若英走红起来的歌，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很爱很爱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送上陈慧琳所带来的《你不一样》。

有人说我们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非常多的能够吸收到各种各样的养分，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虽然呢，旅行也是舟车劳顿，还蛮辛苦，可是你所看到的画面跟平常的生活真的区别很大。那些新鲜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给自己充电。我们听到汪苏泷第一首情歌。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